0: 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记忆里抹不去的回响，是工匠雕刻的时光。脑海中在反复的念想，是独特亮丽的景象。探寻传统文化的故事，聚焦正在遗失的领域。假期特别节目，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
6: 四月的洛阳，牡丹盛开。而在洛阳水席第六代非遗传承人裴武江的手中，一道以海参、鲍鱼、鸡肉等十几种原材切细丝调味，点缀蛋皮雕刻的牡丹宴菜也正徐徐绽开。
7: 这个萝卜丝从准备到用花了多长时间啊？
8: 四个多月。
7: 这么长时间，为什么？
8: 它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冻，切成丝，水泡，再开分整制，放冷库，出来以后来
6: 浇上高汤，一朵焦黄的牡丹花便绽放在汤面之上。这道牡丹宴菜历来被列为洛阳水席的首菜。
9: 武则天当这个才女的时候，因针灸啊服毒了，最后这个用萝卜把她救了。她当了皇帝以后呢，有一年的一个菜农啊抱了一个大萝卜送到宫廷。这个鱼出来高潮的急，再加以这个山珍海味，烹制了一道汤羹。女皇正感这个有燕窝之味，这个随即呢就赐名为宴菜。
6: 1300多年前的唐武周时期，毗邻大运河的洛阳城经济繁荣，商贾云集。

南山是圣水域，千沟万壑纵横其间，下边是四河大川。三个人过河五里许就下了官道，急急如漏网之鱼，茫茫似丧家之犬，见道就走，见山就钻，高一脚低一脚，踩着乱石间小道走了足足两个时辰，永远才住了脚，擦着脑顶的汗，余惊未息地说了，大约不要紧了，慧儿已经崴了脚，歇歇再说吧。于是三个人在小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却都一时没言语。一旦身上的汗落了，头一条就觉得寒冷难当。此时定心留神，三个人才知道是钻进了一个山口。天上的星星被一层云盖了，浑浑沌沌可见东壁西壁都是大山，虽说算不上立斗寡崖，高高的伫立在紫赭色的天空下，

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快点把牛奶喝了。
3: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2: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6: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7: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9: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0: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2: 赵老师所在的流派叫天池商科，这个取名是不是得于长白山天池啊？
3: 是的，这个天池啊，是我们长白山一个标志性的湖泊，哺育了我们汉族、满族、蒙族、朝族人民的生息。我们天池商科流派，从过去的气血学说，到现在的治身医治骨的补肾学说，建立了我们流派的特点。
2: 这个是您的学生哈，赵长伟。
4: 是，我是来自长春制药大学，附属医院，也是天池商科流派的第六代传承人，也是赵老师的亲传的弟子。
2: 我听说咱们天池商科的一些手法都是用数字来命名，是不是？
4: 是的，就像我们用于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两部十法，是我的师爷第二届国医大师刘百灵老先生所创。我们还有针对急性腰损伤所用的一针一偏三扳法，以及我的老师所创的四拨八法，通过顺筋、拿筋、调息、点穴等完整的手法呢，可以使膝关节的疼痛、肿胀和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2: 刚才两位跟我们介绍的时候提到这个顺筋哈，我们平时通俗说筋骨，在骨伤科里边，这个筋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呢？
5: 是的，筋和骨其实是密不可分。黄帝内经里面曾经讲到，诸筋者皆属节，这个节就是关节，骨和骨形成的关节就靠这个筋来维系。所以在正骨八法里面，摸骨讲了六点，
6: 摸筋就讲了11点，
5: 筋强筋柔筋正筋歪等等，所以这都是骨伤科里面一个必须要掌握的功夫。
2: 怪不得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些话，伤筋动骨100天。
4: 其实从专业角度来讲，就是不管是手术治疗还是非术治疗，它有一个整个的筋膜的韧带的恢复的一个过程，它的周期实际的就是3个月，差不多老百姓说的100天。整个这个舒筋理论是通过这种手法，沿着经络将筋结和痛点，中医讲瘀滞的地方呢，给它梳理开，然后就能活动更加自如，更加舒适。
7: 我突然想起来啊，南宋的时候有个医家叫张镐，啊，他有一本书叫《医说》，里头其实就介绍了一种叫搓滚舒筋法，相当于800-900年前的那种瑜伽柱一样的，天天那个搓滚，拿那个竹筒搓滚他的脚。
5: 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方法，这不在16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个军医叫安布路易斯巴雷啊，他也用类似的方法去舒筋。
8: 相比张镐的发明晚了300多年，
3: 这让很多啊，有一些民间，我们北方啊擀面杖啊，通过这个擀推，它产生热，然后呢又使它这个局部痉挛呢放松了，慢慢的就好了。
2: 刚刚我们感受到了三大骨伤科流派在治疗骨伤科疾病方面所采用的特色推拿手法，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一组仍然采用古法正骨的骨伤科流派，张氏骨伤疗法第五代传承人张玉良，第六代传承人张元斌，有请二位。小张老师哈，您和张老师是什么关系？
9: 我们既是父子呢，同时呢也是师徒的关系。
2: 在面对骨折的时候，听说您所在的流派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10: 我们张氏骨伤疗法的核心内容包括28个字，就是整体辩证、手法整合、三臂固定、内外皆治、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功能代练。
2: 小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用这
1: 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1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1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4: 验证成功。

0: 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

0: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1: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2: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能借阅到吗？
1: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3: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1: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4: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1: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0: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1: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界人士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0: 一直没怎么更新，
1: 不太会用那些。
2: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4: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4: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4: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4: 儿。嘿，你呀。
6: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7: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6: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7: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

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5: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4: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6: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4: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7: 生命鸟巢？
4: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6: 你儿子也只上了锦州房呀。
8: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
9: 七，而金漆与镶嵌工艺的结合就称为。说起北京金漆镶嵌厂，那可是大有来头。1956年。16家作坊采用公私合营方式，联合组建了北京金漆镶嵌厂。凭借特殊的工艺绝活，北京金漆镶嵌厂迎来了飞速发展期。上世纪80年代后期，企业年出口额曾达到1500万元，为国家创造了不少的外汇收入。可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外贸环境发生变化，主要走出口路线的北京金漆镶嵌厂订单骤减，
10: 严重的亏损到什么程度呢？每年亏损267万。我在94年的7月26号就正式的接了这个企业了。接了这个企业，
9: 1997年，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百德源决定以明清古典实木家具为突破口。采取修旧如旧、拯救如新的办法，开发出既有现代气息又有古典风韵的系列产品。一经推出，很快得到市场的认可。百德源说，除了要让企业良性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要让金漆镶嵌这门技艺传承下去。
10: 考段里边呢，在漆灰的上面要刮漆灰，那个漆灰就比较厚了，有劲儿。刮完漆灰上面要刮漆浆灰，上面再上漆，上完漆之后形成了漆团以后，在上面刮面腻子，刮面腻子要刮2道，非常厚厚的，刮2道，然后呢放火上烤，烤裂了，烤裂了之后再把那个面腻子给刷下去，最后那摊儿，哎呀，那个真漂亮。这种段文呢。

0: 一个叫晒断，一个叫烤断，一个是撅断，一个是颤断。
1: 四大断是漆器制作技艺中的一项绝活，这项技艺最早出现于宋代，用来仿制历史上的漆器精品。每一种断纹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百德元意识到，要让非遗技艺世代传承下去，就必须着力抢救濒临灭绝的技艺和品种。2009年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山河铺锦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任京子让王尔烈和慧儿走前边，永远端着枪随着，自己在最后边，假托着半死的郭头出了殿。那群兵刀枪火铳都有，只是投鼠忌器，跟在后头又像押送又像送行，是步步尾随。这时候殿外人聚了300-400，灯笼火把通明，这阵势看得分明清楚，谁敢向前逞能啊。直出恶虎村大约2里之遥，已经是到了泗水河边，这儿没有桥，官道就淹在浅水底下，旁边是一步一跨的过河石墩，暗悠悠的河水裹挟着碎冰残雪，就从石墩间潺潺流去。官兵们见他们踩石头过河，有人就喊了：“
2: 好汉，说话算话，该放我们人了吧？”
1: 任京子情知，一旦放掉了锅头，官兵就会像黄蜂似的扑过来，穷追不舍。掉脸对永琰说了。爷们先走，我再顶一阵儿，进山去，一进山他们就不敢追了。永琰问了：“那你呢？”“
2: 嗨，这时候了爷还这么婆婆妈妈的，我算什么呀？您只管走，我好脱身也能找着你，半个时辰之后我再离开。”
1: 永琰还要说什么，王尔烈在旁扯了扯他的衣襟儿：“十五爷，这是他的差事，不然就让我留下。”永琰这才不说话了，牵了慧儿的手，一步一跳消失在黑暗之中。这是蒙山南麓的一道百里峡谷，北山逶迤直通龟蒙顶，南山是圣水峪，千沟万壑纵横其间，下边是四河大川。三个人过河5里许就下了官道，急急如漏网之鱼，茫茫似丧家之犬，见道就走，见山就钻，高一脚低一脚。

0: 踩着乱石间小道，走了足足两个时辰，永琰才住了脚，擦着脑顶的汗，余惊未息地说了：“大约不要紧了，慧儿已经崴了脚，歇歇再说吧。”于是三个人在小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却都一时没言语。一旦身上的汗落了，头一条就觉得寒冷难当。此时定心留神，三个人才知道是钻进了一个山口。天上的星星被一层云盖了，浑浑沌沌可见东壁西壁都是大山，虽说算不上立斗寡崖，高高的伫立在紫赭色的天空下，有一种压得人透不过气的感觉。满山都是黑森森的杂木，看光景，松柏向阳，各色都有。夹山的风里头像带了霜，一阵吹来，吸得人手目脸僵，彻心凉透。呼啸如潮的松涛在暗中涌动，老树枝芽在头顶疯狂地摇动着，发出怕人的声音。王尔烈见永琰跟石头人似的坐着，慧儿抱胸缩颈，瑟瑟发抖，振翅之声喋喋作响。一头思量主意，一头问慧儿：“咱们的官方文书没丢吧？”“
1: 没丢，没来得及封鞋里，在我挂襟里。”“
0: 爷的印呢？”“
1: 真凉啊，我揣在贴身小衣里。”“
0: 有钱没有？”过了一会儿，慧儿才回答：“
1: 有一点，是十五爷在黄花镇赏我的一只钗子，能换两吊。”
0: 永琰自己想着心思，听慧儿说话，心里边不禁一叹，想说话又抿紧了嘴儿。王二烈说了：“两吊也不是个小数目，指着深山老林里头没当铺兑钱。”见永琰一直沉默地坐着，喝着气暖着手，又问道：“十五爷，发了吧，这里
2: 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不禁都暗暗啧舌呀。昨天晚上是怎么走过来的？似乎只在一恍惚间，天色已经大亮了。王尔烈觉得亮得快，审多形势才明白，这个村子地势极高，东边开阔山口，西边南北两峰间山梁平缓，是个朝阳地方。天赐的一片山窝地，雨土肥沃，山水从峰边绕过来，改成了稀的说道：“野茶，山里头的黄芩叶子做的，喝吧。别听我太婆的，她今年111了，明年你再问，她还是99。”三个人不禁相顾骇然，却是谁也不相信。王尔烈屈指算了算，大声问道：“吴三桂，你知不知道？”“
4: 吴三桂呀，知道，知道。”
0: 老太太别着凹陷的腮，细心地掐掉一根野菜根，嘴里边喃喃地说着：“
4: 还有耿王爷、尚王爷、齐反呐，遍世界都是兵，一亩地要交5斗军粮啊。那年我17，刚出阁，他大爷爷还没出世啊。那世道不好，一斤盐要1斗米换，豆腐涨到7文钱。我坐月子只吃了1斤豆腐，红糖也没有，造孽呀！我活了99岁，再没经过那年月。”
0: 他说的正是开国之初的三藩之乱，这的的确确是110多岁的老人了。事件都记着，年头活乱了，仍旧固执地认为自己99。

民间原本也有些忌讳，三个人听他絮到早年，脸上不禁莞尔。趁他说话，慧儿找石头要来针线，站在永琰身后连补衣裳。过了一会儿，石头爷爷也回来了。

0: 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
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这是一个表，
7: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6: 这也是一个表。
8: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6: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9: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10: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9: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1: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0: 我能开，能开。
11: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8: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12: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8: 欢迎欢迎。
13: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8: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4: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8: 哦，再想想，再想想。
12: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8: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 女飞手？
8: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5: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6: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 哦，原来。
11: 我国已成为全
17: 有一年的一个菜农啊，包了一个大萝卜送到宫廷，这个鱼出来高潮的急，再加以这个山珍海味，喷制了一道汤羹，女行正感这个有燕窝之味，这个随即呢就赐名为燕菜。
11: 1300多年前的唐武周时期，毗邻大运河的洛阳城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各国使者纷至沓来，偶尔会有幸被女皇赐一席国宴。这唐宫宴有杯盘碗盏不下数十个，一道吃完再上一道，如行云流水一般。菜式又多半以汤水为主，甚至号称有龙肝、凤髓、豹胎、鹿尾等珍奇用料。相传这就是水席的由来，以羹汤辅菜的确是唐代最被推崇的烹饪方式。刘禹锡诗中就有千里水葵羹的说法。裴武江说，如今的洛阳水席包含八凉十六热，鸡鸭鱼肉、鲜货食蔬无不入馔，葱扒虎头鲤、云罩腐乳肉、海米生白菜，必以汤水佐味，还最讲究格式。菜序有前八品、四镇桌、八中见、四扫尾。
17: 前八品啊，是用那个

0: 立陶宇以文串证八个字，
1: 咱们就说这个
2: 证，他就是以这个帆船的形式。唐太宗说过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代表政治。
1: 哎，我觉得这个礼比较有意思啊，
2: 代表礼仪之邦嘛，分三六九等，排列有序，
1: 而且方方正正。
2: 对。
3: 如今洛阳老城狭窄的巷子中，四处可见打着正宗水旗横幅招揽生意的店家。一个小小的洛阳城，但以某某水席命名的餐馆就超过了160个。然而这号称源于庙堂、格式讲究的宴席，对于很多南来北往的食客来说，除了统一留下汤汤水水、一酸一辣的印象外，似乎并没有。
4: 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5: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6: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
5: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7: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啊。
5: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8: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5: 舌尖滋味养生物
9: 是藏弓弩湿气，就是一个筐藏着那个弓弩、弓箭那些。这个书是什么呢？最早的那种木棍、箭、弓箭，然后这个木棍，这都是什么？代表是外伤。最早古人认为，这个治疗最重要的治的都是这些在战争中所受的这些外伤。
10: 我们国家呢是50年代中医进医院，那时候科室，啊，有的叫正骨科，有的叫骨科，啊，有的叫伤科，
9: 伤科
10: 名字都不统一。啊，北方偏重于叫正骨，南方偏重于叫伤科。1977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成立。成立的时候呢，为了想起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大家想来想去的话呢，就用了一个北方的骨，用了一个南方的伤。
9: 哦，这样南北合一，
10: 这样就出了骨伤科。
11: 像葛洪，最早记载了我们的颞颌关节脱位的复位术啊，就能够复位了。元朝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叫魏义林，他发明了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就帮助把那个骨折复位。
12: 魏义林是元代著名的医学大家，他坚持创新中医骨伤科的治疗方法，其中悬吊复位法的提出更是开创了骨伤科发展史上的又一先河。魏义林认为，治疗脊背骨折可采取头部向下悬吊的方式，帮助骨折关节复位。直至1927年，西方医学家达维斯才提出采用悬吊复位法，比魏义林晚了约600年。魏义林晚年还编纂了：
10: 好的，我们也不做。
8: 正如中医专家们所说的，中医骨伤科提倡慎做手术，而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理念，才诞生了许多特有的诊断智慧和精妙的治疗方法。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稍后精彩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
12: 怀化 FM 91.2 吉首。

0: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
2: 建平乐村，距今呢已经有230年的历史，于2008年被收录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大家好，我是张氏果桑疗法第五代传承人。张氏果桑治疗的特点就是手法整佛，三鱼脚板外固定，中药内服外治。张氏果桑疗法起源于清代道光年间，已有191余年历史，屹立在第三批国家文化遗产名录。
4: 四大非常有代表性的流派传承人齐聚一堂，而且四位老师呢今天还专门带来了各自流派非常有特色的一件宝物，我们请工作人员把四位老师的宝贝呈上来。
5: 我给大家看的是一个小小的三楞针，我们天池伤科是把它作为治疗急性腰扭伤的一个器具。三楞针是我的老师，我们第二届国医大师刘老随身携带的一个物件。
6: 带来的清宫正骨的一个宝贝是叫清宫正骨手法图谱。这本手法呢是由我们老师带领我们的团队制作的图谱。在这里呢，咱说一般手法要求做到机出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法之所施轻巧柔和，使患者不知其苦，是一本实践性很强，另外很有价值的一本图谱。
7: 这真的是有点像武功秘籍，
4: 凝聚了孙老师的很多心血。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贝是我们平乐郭氏正骨传承230年的祖传秘方斩筋丹。这个斩筋丹看着只有这一小瓶，只有1克重，它主治的就是筋骨的疼痛。然后
8: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9: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0: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9: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11: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1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15: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14: 欢迎欢迎。
16: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14: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7: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14: 哦，再想想再想想。
15: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14: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8: 女飞手？
14: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

0: 九五后的二丫，
1: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2: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3: 原来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5: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5: 叫希望的田野上。
7: 我们的家，
4: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8: 接下来我们有请清宫正骨流派工作室负责人王尚全。那既然咱们名字叫清宫正骨流派，那这个流派的方法特色是不是和这个宫廷有关系呢？
9: 咱想宫廷里都住的什么呀？咱们说的格格和阿哥，对吧？那你说你做大夫给他做治疗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起效要快，你做的时候不能让这个阿哥和这个格格们痛苦，对吧？所以呢，这也决定了清宫正骨的手法我们叫轻巧柔和，使患者不知所苦。
8: 我听说啊，评价孙老师的手法叫手上长眼。
10: 皇上第二天起不来了，就是从腰到五个脚趾头这一块儿全是麻的疼的，走路不能超过20米，就赶紧吧回北京看病。我就上了北京的有关的治这种病的所有的医院，诊断是腰椎盘突出，不能走，上厕所都站不住，洗澡得拿板凳坐在那儿，就这么遭罪。当时我对生活已经产生了无望。后来我们家街坊就对中医吧特别追求，他就跟我说，光北啊，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咱们这个正骨啊，有一叫刘寿山，是清宫正骨的传承人，如果能找到他徒弟，我觉得您有救了。哎呦，你知道这个病人得了3个月病，天在床上趴着，突然找到救星什么感觉？
8: 看到曙光。
10: 第二天约的
11: 0099。
1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
15: 我们天之伤科流派从过去的气血学说到现代的治身治骨的补肾学说，建立了我们流派的特点。
8: 这个是您的学生哈，赵长伟。
15: 是，我是来自长春制药大学，附属医院，也是天之伤科流派的第六代传承人，也是赵老师的亲传的弟子。
8: 我听说咱们天池伤科的一些手法都是用数字来命名，是不是？
15: 是的，就像我们用于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两部十法，是我的师爷第二届国医大师刘百灵老先生所创。我们还有针对急性腰损伤所用的一针一间三班法，以及我的老师所创的四拨八法，通过顺筋、拿筋、调息、点穴等完整的手法呢，可以使膝关节的疼痛、肿胀和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8: 刚才

0: 天，整个这个舒筋理论是通过这种手法，沿着经络将筋结和痛点，中医讲瘀滞的地方呢，给它梳理开，然后就能活动更加自如，更加舒适。
1: 我突然想起来啊，南宋的时候有个医家叫张镐，啊，他有一本书叫《医说》，里头其实就介绍了一种叫搓滚舒筋法，相当于八九百年前的那种瑜伽柱一样的，天天那个搓滚，拿那个竹筒搓滚他的脚。
2: 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方法，这不在16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个军医叫安布路易斯巴雷啊，他也用类似的方法去舒筋。
3: 相比张镐的发明晚了300多年，
4: 这让很多啊有一些民间
5: 给我们展示了南方流派的智慧。谢谢，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我们下期再会。
7: 喂，仔仔，在忙吗？
8: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7: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3天假回不回来呀？
8: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9: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8: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7: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8: 妈，国庆还早着呢。
7: 啊，嗯。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生。
1: 除了要让企业良性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要让金漆镶嵌这门技艺传承下去。
2: 考段里边呢，在漆灰的上面要刮漆灰，那个漆灰就比较厚了，有劲儿。刮完漆灰上面又刮漆浆灰，上面再上漆，上完漆之后形成了漆圈以后，在上面刮面腻的，刮面腻的要刮两道，非常厚厚的，刮两道，然后呢放火上烤，烤裂了。烤裂了之后再把那个面腻再给刷下去，最后那摊上，哎呀，那个真漂亮。这种段纹呢，一个叫晒段，一个叫烤段，一个是撅段，一个是颤段。
1: 四大段是漆器制作技艺中的一项绝活，这项技艺最早出现于宋代，用来仿制历史上的漆器精品，每一种段纹都可以。

0: 传统技艺运用到家具、首饰盒、装饰品，不断开发新的文创产品。本是宫廷艺术的金漆镶嵌，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最终它经受了考量，也惊艳了时光。
1: 假期特别节目，传承中的老字号，感谢收听。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就有很高的要求，因为它可以抒发自己情境的一种外部的环境的一个铺垫的需求啊。
1: 其实独坐幽篁里就是我独自坐在幽静
0: 的一个竹林里面，然后弹琴。你们想想那个情境应该是很美的，所以竹子它的这种精神审美的这个表达在中国古代也确实很重要。应该大家更记得苏东坡有个名句啊，叫什么？叫
1: 宁可
2: 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1: 哎，非常好。
0: 对，这就说明我们中国古代人，尤其是文人呐、对竹子的这种审美，它有很高的要求。然后它更重要是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1: 那这个竹子是什么品种啊？
0: 这个是毛竹。这个毛竹，对，它一般是用来做比较粗一些的那个生活用具，比如做椅子啊，或者是编那个竹床啊，这个竹子应该用的比较多一些，
1: 很结实啊。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当地有一个非遗的项目篾编，它也用竹子，但用的是桂竹，就是这个桂竹的特点就是节长，然后用加工过程当中呢韧性比较好。
1: 这样的篾编手工艺的这种发展，其实也是跟竹子的特性是息息相关的。

0: 百年。充满反叛精神的作品，表现了汤显祖怎样的思想主张？
1: 原来

0: 朝飞暮卷，云霞翠深，雨丝风卷，烟波画船，锦屏人推看底这韶光剑。
1: 寻梦临川，走进汤显祖。今天我们的旅行啊，将继续跟随徐老师。那徐老师，咱们今天旅行是从哪儿开始？
2: 今天在旅行之前，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跟旅行有关的四个关键词，大家听好了
1: 哈。好好好。
2: 和谐梦、游园惊梦、南柯一梦、黄粱美梦。
1: 哎，是四个梦。
2: 对。那大家来猜一猜，这四个梦哪一梦和《牡丹亭》有关呢？
1: 猜一猜，同学们有谁知道啊？
3: 老师，应该是游园惊梦吧？
2: 非常正确，游园惊梦是出自于《牡丹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开始游园追梦。
1: 好，
2: 好，大家走吧，
1: 出发，走。
4: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这四部作品，因皆有梦境，所以被称为临川四梦。其中以牡丹亭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最大。本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将跟随徐老师走进汤显祖入戏寻梦。哇，
2: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到的是梦园。这个梦园呢是根据牡丹亭形成一种缭绕的梦幻的感觉，是不是很美这个画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汤显祖为什么他会用风片来形容风呢？
1: 为什么就没有说一片风一片风？
2: 对啊，
1: 一阵风一阵风。
2: 对对对，我认为这就是汤显祖啊，他特别有文采有才华的一种表现，就是他对眼前的这个描景状物，他用的独特的一种词汇去传达，可是仔细想想又觉得特别贴切。啊，风是慢慢的刮，一阵一阵的刮，就好像我们看书一样的，一阵一页一页的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形象。
4: 在汤显祖绝妙的文笔下，人物的感情和景色交织在一起，映衬了杜丽娘对景自怜的伤感，其内心深处的哀愁，在美好春光的感召下喷薄而出。那么，这部辞藻绝美的作品，为何以牡丹亭作者汤显祖以至情说来反对宋明理学中灭人欲的说法，追求个性解放的美好愿望，那么在戏曲演出中他又会展现出什么样的风采呢？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

0: 能怕麻烦。
1: 喂，
2: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 没有啊。
2: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3: 没有啊。
2: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4: 没有。
2: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5: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没看见。
8: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2: 喂，
9: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2: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2: 妈，咱们穿衣服了。
1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2: 来，伸胳膊，
13: 伸胳膊。
12: 哎，真棒！
13: 哎呦，宝宝真棒！
12: 哎，慢点，慢点，
13: 慢点，慢点。
14: 爸，别怕，
15: 儿子
14: 有我呢。
15: 别怕，
14: 来，
15: 有爸呢。
14: 迈腿，
15: 来，迈腿，
14: 来，
15: 来，哎，对，
14: 对对对，
15: 哎呀，宝宝真棒。
14: 落，对对对，
15: 慢点，慢点，
14: 好极了，
15: 哎，
14: 加油，
15: 来，
14: 爸，
15: 儿子，
14: 咱们再来，
1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1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就是守法正法，参与夹板外国的中央内部外治。张氏国商疗法起源于清代道光年间，已有190余年历史，已列在第三批国家文化遗产名录。
1: 四大非常有代表性的流派传承人齐聚一堂，而且四位老师呢今天还专门带来了各自流派非常有特色的一件宝物，我们请工作人员把四位老师的宝贝呈上来。
2: 我给大家看的是一个小小的三楞针，我们天池伤科是把它作为治疗急性腰扭伤的一个器具。三楞针是我的老师，我们第二届国医大师刘老随身携带的一个物件。
3: 带来的清宫正骨的一个宝贝是叫清宫正骨手法图谱。这本手法呢是由我们老师带领我们的团队制作的图谱。在这里呢，咱们说一般手法要求做到机出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法之所施轻巧柔和，使患者不知其苦，是一本实践性很强，另外很有价值的一本图谱。
4: 这真的是有点像武功秘籍，
1: 凝聚了孙老师的很多心血。
5: 并且在穴位上或者痛点揉药的情的时候，包括我们大关节揉药的时候，我们这个揉药的范围只有1元钱大小。
6: 哦，只有那么小的范围。
5: 对对对对，不能大面积揉。
1: 很精准哈。换手法了是吗？
6: 啊，
1: 哎，好像没有刚才那么肿了。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2: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山河

0: 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循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1: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演化和风化。
0: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
2: 手法叫手上长眼，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0: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陈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

0: 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2: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6: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0: 北宋灭亡，南宋定都应天府之后，繁华的陪都洛阳城从此风光不再，而洛阳水席的前身逐渐由宫廷宴演变成了官席，也随着衣冠南渡而示威不振。
1: 红白大事要办，富家人也有富商，当时就按官席的形式，八个凉菜，十六个热菜，它就叫三八席，穷家人就是八大碗五大碗，这是洛阳民间的习，一直这样做，一直做到解放后。
0: 虽然形式学了关系，但耗费巨资的食材，民间如何能承担？于是渐渐的，山珍海味就逐渐被替换成了自家吃的鸡鸭，再不济一点的，就干脆用红薯或面疙瘩代替，与曾经的关系早已有了质的不同。
1: 到了后期，就把这个洛阳水席这个名字用上了。他这样嫁接了一下，从此开始把这种民间戏叫成了洛阳水席，结果把文化形成了错位。
0: 裴武香说，其实2013年他们曾协助有关部门制定过一套洛阳水席的菜单，细化了24道菜的构成和每一道的用料，但由于缺乏强制性，直到今天市场上仍是

0: 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粥好了。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0: 现梦想。
1: 王总你好，不好意思，路上耽搁了点时间。
0: 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我国残疾人总数达到8500多万，相当于每16个人中就有一位残障人士，他们是坚强的1/16。
2: 宝贝，早安。
3: 我们为什么可以安心地说出早安？因为没有战火弥漫的天空，没有动荡不安的土地，列车会准时抵达，课堂会准时响起铃声。
2: 宝贝，晚安。
4: 晚安。
0: 今晚全国会有多少句晚安？每一句晚安都藏着对明天的期待，希望一觉醒来一切如常。高铁穿过群山，货轮驶向远方，数据穿过光缆，种子长出新芽，孩子健康长大。
3: 这些如常的背后，是有人在守护，守护边疆与海岸，守护网络与数据，守护种子与资源，守护发展与未来，更守护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0: 没有惴惴不安的夜，才可以安心道一声晚安。
3: 没有风雨飘摇的明天，才可以微笑说一句早安。
0: 国家平安，才有早安晚安。

0: 中医智慧。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
3: 这就教我们练站桩，抓坛子。
4: 哦，抓坛子，
3: 它不是现在这坛子，四川这个泡菜坛子，溜口的，啊，你抠不住它，你就得这么抓。
4: 哦，不能抠，啊、是用
3: 这坛子里边放沙子，往这来回倒手，这练的指力。
5: 受益终生啊！
3: 受益终生。
5: 那说到这个活动筋骨啊，生活中如果遇到筋骨不舒服的时候，挂号就会想到挂中医的骨伤科。

0: 医学的医，繁体字是这个简写的医，再加一个书，然后底下加个有，是吧？《说文解字注》里头说它是藏弓弩湿器也，就是一个筐藏着那个弓弩、弓箭那些。这个书是什么呢？最早的那种木棍、箭、弓箭，然后这个木棍，这都是什么？代表是外伤。最早古人认为，这个治疗最重要的治的都是这些在战争中所受的这些外伤。
1: 我们国家呢是50年代中医进医院，那时候科室啊，有的叫正骨科，有的叫骨科，啊，有的叫伤科，名字都不统一。啊，北方偏重于叫正骨，南方偏重于叫伤科。1977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成立。成立的时候呢，为了想起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大家想来想去的话呢，就用了一个北方的骨，用了一个南方的伤。
0: 哦，这样南北合一，
1: 这样就出了骨伤科。
2: 像葛洪，最早记载了我们的颞颌关节脱位的复位术啊，就能够复位了。元朝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叫魏义林，他发明了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

0: 渗进去，对吧？有点像书法那个力透纸背，
1: 抓一下再，
2: 哎，灵活度也好了，哎，
3: 好像抓得比刚才深一点了，
1: 嗯，哎，好，然后深深，
2: 哎，真的消肿了一些，立竿见影，
3: 立竿见影，立竿见影。
4: 谢谢
2: 郭老师，谢谢李老师。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稍后精彩继续。
6: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7: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8: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9: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8: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3: 请您给我们点赞。
14: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5: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4: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5: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了。
5: 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

0: 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也感谢王老师今天精彩的展示，谢谢二位。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稍后精彩继续。
2: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3: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4: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2: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罐头打不开，
3: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0: 大夫，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2: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2: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3: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
2: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4: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啊。
2: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5: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2: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

0: 试通过了，终于。
1: 你已经被我司录用，
2: 入职前需要参加线上培训，费用1980元，公司会报销。
0: 培训费？
2: 正规流程，所有大厂都有。付款后发你录用通知书，支付二维码，短信发你了。
0: 也对，大厂都有流程。等等，不对劲儿。
3: 您好，我司所有面试不收取任何费用。
4: AI 可以伪造机会，但伪造不了天上掉馅儿饼。警惕 AI 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咨询，或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举报。
5: 旺财，别急，这是公园，要把便便清理干净才能走哦。
6: 土豪大门，
7: 注意前场，快快快快补位！
8: 小伙子，这是静音车厢。
7: 啊，不好意思，马上改正。
9: 蓝牙模式，开锁成功。
10: 哎呀，糟了，这么多车都碰倒了。
11: 别着急，我们一起扶起来。
12: 我也来，
13: 我也来，
14: 我也来，那边我来。
15: 哇哦，这个城市太美了！哎，我们去那边拍吧，换个角度再来一张。
16: Welcome to Changsha。
17: Changsha，
18: 你弯下的腰是城市最美的线。

0: 事的样子。滋味在岁月中沉淀，工艺因执着而升华，一辈辈传下来的是手艺，是文化，也是生活的记忆。
1: 欢迎收听系列专题节目《传承中的老字号》，今日为您播出《金漆镶嵌》，一场传承的披荆斩棘。
2: 金漆镶嵌它分为很多工艺，彩绘、镶嵌、刻灰、虎皮漆、雕填啊。你看这个就脾气的，不能万代百件。
0: 说起北京的传统工艺，早在明清时期便已名震海内外，享誉较高的有燕京八绝，而金漆镶嵌便是其中之一。
3: 金漆镶嵌这四个字呢，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叫顾名思义，那个金呢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中用的原材料里头有相当多的黄金，它有金片，有金箔，有金粉。漆呢用的是传统的大漆。再一个呢镶嵌，镶嵌呢用的是咱们国家所特有的材质。再一种说法，就在公司和营子呢是两大类的作坊并在一起的。一个是苏漆作，再一类呢就是巧漆作，两大类别并在一起的叫金漆镶嵌。
0: 说话的这位是北京金漆镶嵌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柏德元，他15岁入行，如今已经过去了55年的时间。作为中国传统漆器的重要门类，金漆镶嵌有8000年的历史。漆艺最早出现和应用最广的是漆绘，这就自然离不开漆与颜料的结合。除了颜料之外，便是漆与金的结合，如描金、贴金、搜金、扫金、撒金、呛金等等。明代漆艺专著《修饰录》称之为金修，又名金漆，涵盖彩绘、雕填、刻灰等。

0: 去探寻一下抚州的戏和梦究竟是什么呢？在旅行开始之前呢，领队姐姐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大家看他来了。
1: 大家好。
0: 你好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0: 同学们，这位啊是来自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许教授，许老师。
1: 大家好。
2: 才子之乡抚州，如何孕育出一代文坛大家汤显祖？心系家乡人民，汤显祖为修复文昌桥做出了怎样的贡献？精巧的篾边笔筒蕴含了什么样的文化底蕴？跟着书本去旅行。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古色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你看我们站在这个文昌桥头啊，听着汤显祖修桥的故事，是不是感受到汤显祖对他的家乡怎么样？
7: 十分的乐啊。
1: 对，是的。
0: 那汤显祖以前居住的地方，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还在吗？
1: 对呀，就在这个桥的东头，有他自己的这个老家，他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嗯，应该说这个地方是孕育了少年和青年汤显祖的所在。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好，走。
1: 好。
2: 汤显祖为文昌桥的修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桥的东头就是他的老家文昌里，这里文化底蕴深厚，是抚州的历史档案馆和老城博物馆，也是临川文化的发祥地。每一条古老的街道和弯曲的小巷都有它的历史和故事，它们见证了临川千年的历史变迁。那么出生成长在这里的汤显祖又拥有怎样的故事呢？
1: 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写过有关他小时候的故事的一首诗，我觉得同学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好。
1: 初生手有文，青雷故多疾，自托慈母腹，辗转太母膝。这个诗什么意思呢？就是汤显祖回忆他自己小时候啊，对这个祖母的感情更深，所以他会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9: 三二一，开始。
10: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1: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4: 您的飞
15: 放。这就勾起了少女杜丽娘无限的感慨，良辰美景
16: 奈何天啊，
17: 赏心乐事谁家院。
15: 我认为有两层很有意思的这个说法，第一个就是呢，少女杜丽娘看着满园的春色，她发出的良辰美景和赏心乐事这么一说，其实是作为作者的汤显祖啊，他非常巧妙地化用了当年在我们临川做内史的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的一个诗里面的序文的一个名句，当时那个序文里面是这么说的：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逝者难病。唱词里面的是非常巧妙地把它化用过来了，那么也特别契合这个杜丽娘本人呐，她那种复杂的一种情绪，就是一方面这个良辰美景确实很赏心悦目，可是其实另一方面，大家要知道，杜丽娘是一个长期在家庭受到严格管束的一个少女，她在父亲的这个严格的管束之下，基本上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天下的这个美景的这种油然而生的一种感慨，是她发现自己跟这个人间隔离的太多了，所以她会奈何天，会谁家院。
18: 汤显祖巧妙化用了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的

0: 就问他的朋友那个鲍四娘啊，就问他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那鲍四娘为了安慰他说，这个鞋不就是这个鞋吗？这个后面这个鞋就是白头偕老的那个鞋。霍小英听了就特别的宽心，最后确实这个黄山客抱打不平，把李毅呢从卢府呢救出来了，然后就让两个人终于团圆了。
1: 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对他写的其实这个是第一梦和他第二梦牡丹亭，这两个梦呢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都写的是爱情故事。我们汤显祖在这两部戏里面，他其实都是想去表现我们的女性，她的身上为了爱去那种勇敢追求的精神。那么在这些女子身上，记载了我们汤显祖这种至情的创作观。她们为了爱，用这种勇敢的这个精神呢，去最终去反抗封建礼教，或者反抗这种恶势力。
2: 似梦的开篇之作《紫钗记》，展现了真挚纯洁的感情在有情人身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力量。那么另外两个梦又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不同的体验呢？哟，
3: 这人睡得挺踏实的
0: 啊。对，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四个梦的南柯一梦。
3: 哎，徐老师，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汉语成语叫做南柯一梦，是形容这个美梦成空，终是空欢喜一场。那这个南柯一梦究竟是什么意思？
0: 那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南柯一梦这个词儿呢，应该一开始是出现在古代一部作品叫《南柯太守传》里面，讲的就是同样一个人物，对于这样一个品性高洁的汤显祖来讲，他肯定是跟那样一种官场文化格格不入，所以他就由此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和感慨，带着这样一种应该说是人生的履历的这样一个感受，然后他把它融入到了这部《南柯一梦》作品当中来。我们讲的这个《南柯一梦》啊，跟他后面创作的另一部讽刺时剧叫《邯郸记》，正好是他后期啊以反思这个官场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处。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黄粱美梦的《邯郸记》吧。
3: 好，看看下一个梦境。
0: 对，
3: 这还有酒家
0: 啊。对啊，对，好，同学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黄粱美梦。这部戏啊写的就是一生啊封官佳爵，受尽了这个人间这个荣华富贵的卢生，最后实际上是纵情享乐而死啊。那死了以后这个梦也就醒了啊。这个卢生醒了以后，他才突然发现啊，这个人生大富大贵其实也不过是美梦一场嘛。那么正好他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呢，边上那个店家煮的黄粱米饭还没熟呢，所以这个故事我们给它叫做黄粱美梦。汤显祖要写这个故事，很显然他其实是想借这种梦来写出他对现实的观察。

0: 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3: 有我，
2: 有我，
4: 有我们。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2: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3: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演化和风化。
2: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4: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
2: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5: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2: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今天是十月五号星期一，农历八月二十五。北京晴，二十五度到十一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1: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

0: 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1: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0: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
2: 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
4: 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5: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
6: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5: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6: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6: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
8: 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

0: 色，你就要上颜色。原因是什么？过去有一种说法，说这老祖宗留下这手艺不能使，这种工艺失传，每人就掌握一道。但是现在来看，因为太复杂了，特别复杂，你没法都掌握。因为我们要学徒，最早的时候我们要学三年。
1: 文化需要传承，手艺需要传承。好就好在我们都已经意识到这些传统文化、传统技艺对我们的重要性，学校讲，媒体宣传，而作为最为重要的北京珐琅厂，更是集所有工艺的基石，传承的重担就压在了他们的肩上。
2: 北京市珐琅厂，它实际上它成立于1956年，当时成立的时候呢，是由一些私人珐琅厂，也就是说还有一些给宫廷制作珐琅器的那些造办处。珐琅作，那时候叫作坊，珐琅作合并成立的这么一个企业。当时呢，请的是郭沫若给珐琅厂起的厂名。那么珐琅厂从2002年以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大师工作室，戴大师、米大师、钟大师。那么大师工作室起的什么作用？带徒弟，师徒传承，对吧？把师傅最好的技艺，不单单是设计师，还有一些制作的工人、那技师，去手把手的传承。传承的是技艺，传承的是文化。所以说作为珐琅厂来讲，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多吸纳一些。
3: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6: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7: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8: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9: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6: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10: 恭喜恭喜，
11: 好漂亮啊。
12: 走，往里面走。
13: 恭喜恭喜，
14: 谢谢大家，
15: 新娘子真漂亮。
16: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17: 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8: 还是双层的呢。
19: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20: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21: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22: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23: 祝你们幸福，
6: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2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25: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